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再不是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4: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

0: 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31日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3: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当选市委书记，黄琛、郑胜景当选市委副书记。
2: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画未来、献良策。我是主播陈明。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
4: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3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王永超、黄琛、郑胜景、刁卫红、关海雄、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刘斌、黄台勇、张国格、黄俊杰、黄茂兵、蓝田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蒋卫生、陈杰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郑胜景同志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永超同志在闭幕大会上

做讲话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为百色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各位代表和为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王永超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15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分析了未来5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做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统一思想开拓进取的大会，必将对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永超指出，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我们正式接过了五届市委手中的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五年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百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崭新篇章。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把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王永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持把百色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立足百色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百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420万老区人民成为15五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聚焦中心任务，担当实干，创造过硬业绩。要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实现五个提升，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落实出实际，走出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王永超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汇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磅礴力量。新一届市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各位代表要主动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带头真抓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干事创业的成效书写在红城大地上。王永超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实干创造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

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王永超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分析我市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总体要求、奋斗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合百色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全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第五届市委的工作，完全同意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启示的总结，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第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大会赞同报告对未来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做好未来五年的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全市上下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

0: 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市今后五年的工作部署。大会指出，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大会强调，做好百色的事情，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发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全市清风正气不断充盈，纪检监察工作成效显著，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常效推进清廉百色建设，共建共创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思想淬炼新境界，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彰显政治监督新担当，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营造作风建设新气象，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三不腐，增强腐败治理新效能，坚定不移维护民生民利，打造执纪执法为民新篇章，坚定不移发挥利剑作用，拓展政治巡查新成效，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构建依规用权新常态，坚定不移锻造过硬铁军，展现自身建设新风貌，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大会号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由王永超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刘斌、黄斌、韩启强、郭嘉、贾耀峰、莫雍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代表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次投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55名、候补委员10名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名。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进行选举。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确定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石广欢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 通过关于

0: 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出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唐建豪、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并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会议经过认真酝酿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王永超代表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说，能够扎根老区，服务百色，奉献百色，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团结带领新一届市委班子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绝不辜负组织重托，绝不辜负时代使命，绝不辜负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望。王永超围绕加强新一届市委班子建设，提出5点要求：要坚持绝对忠诚，做理想信念坚定的表率，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传承红色基因，把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担当实干，聚焦战略定位、经济稳增长、建强产业体系等重点工作，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率。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头等大事，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坚持戮力同心，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汇聚最强正能量，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做团结奋斗的表率。要坚持严于律己，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始终严于律己，做勤政廉政的表率。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百色市第六届党委委员55人、候补委员10人、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王永超；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黄琛、郑胜景；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刁卫红、王永超、冯毅、刘斌、李登科、辛立章、陆兰碧、郑胜景、关海琼、黄琛、程昭。全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关海琼；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韦刚、汤庆、杨桂龙、罗永良、关海琼、胡奇涛、 黄学辉、童瑶、雷永茂。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谢雨龙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纪委委员41人，实到会39人，请假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

0: 建好两个生态，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绝不逾矩。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慎独慎微，自重自省，树立和维护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 四要严管严治铸铁军，绝不放松。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五要精诚团结讲奉献，绝不推诿，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全市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沟通，工作多补台。
1: 不断巩固发展，新奇、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41人，10到39人，全会选举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
2: 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一举措，化未来献良策。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
3: 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
4: 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5: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
6: 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7: 县域浦东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2: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8: 实务期间呢， 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4个坚持系统推进锂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

0: 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的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旅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信：
2: 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3: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9: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10: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11: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0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10: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11: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城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

0: 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救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

0: 前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气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串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 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成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
1: 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 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 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 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气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 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2，白色综合广播。这里是
2: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31日，国道219大埔平孟至靖西安宁公路开工现场会在靖西市举行，标志着这条国家延边公路网重点路段正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百色延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百色融媒消息，8月31日，百色市各幼儿园、中小学迎来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当日，各学校精心组织开展系列开学主题活动，以特别的仪式喜迎学生，开启新学期。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3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日发布的2026年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运行回稳。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毕业是一个沉重的动词，也是一个让人一生难忘的名词，更是感动时流泪的形容词。又是一年毕业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缅怀青春，重温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当中纯真的感情和青春的迷茫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歌曲以木吉他为主导，搭配老狼质朴温暖的嗓音，勾勒出大学宿舍里兄弟之间的真挚情谊，成为一代人青春

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存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地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被唤醒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5: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6: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6: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但你知道。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9: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8: 百色人。

0: 自己的广播。
1: 我哪有？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

0: 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进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
1: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位于龙陵各族自治县的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完成今年汛期首次泄洪。据了解，本次泄洪为期22天，当前正值迎风度夏保供电的关键时期。本次泄洪期间，作为我国西电东送南路工程首个电源点，天生桥二级水电站机组保持高效满发状态，累计发电6.9亿千瓦时，满足约520万居民用户的用电需求。百色融媒消息，初秋时节，风光正好。连日来，百色半岛公园内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成片金黄花海绚烂绽放，与蓝天绿草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唯美的秋日画卷，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去处。随着园林品质不断提升，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正逐步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中，全区交通运输领域共有15项成果获奖，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奖12项，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奖1项，充分彰显了广西交通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31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人民网消息，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9月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7: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带来的《太傻》。这里是全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

整首歌听下来，其实最扎心的并不是等待本身，而是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回应。恰巧我们今天阅读到的这篇暖文章也是和回应有关系。那么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的这篇暖文章，它的题目就是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羞辱就是零回应，出自公众号洞见。是啊，零回应就是把一个人从对话里、从关系里、从存在里轻轻地抹掉了，比否定更狠，是忽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看过一句话，规劝和打骂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在意，真正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是不理会。深以为然，成年人之间比吵吵闹闹拍案而起更狠的就是零回应。有人挑衅你，刺激你，当众让你下不了台，你可以选择零回应的，一句话不说，甚至表情都没有一丝变化。争吵说明你还在意对方的情绪，愿意和对方掰扯对错，而零回应就意味着对方在你的心里已经失去了被回应的价值，连被讨厌的资格他都没有了。民国时期有一位叫做黄侃儿的学者，他才华横溢，性格耿直，因此呢会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和诋毁。当时有个人故意在公开场合嘲讽他，说他的学问都是抄袭过来的，说他徒有虚名。私下里头还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品行不端。面对这些恶意诋毁和嘲讽，黄侃从来都没有选择回应。朋友劝他应该站出来反驳的，至少证明自己清白，可是黄侃却笑着说，我的学问不是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的，我的人品也不是靠别人的评价去定义，他愿意说就让他去说嘛，和我没有关系。他依旧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每天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也不管别人的恶意诋毁。久而久之，对方自觉无趣，便闭上了嘴。而黄侃凭借深厚的学识，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留下了许多的经典著作。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恶意，有人嫉妒你的优秀，有人也会诋毁你的人品，有人消耗你的善意，也有的人伤害了你的感情。这些恶意就像一把把尖刀，试图刺痛你，也试图打败你。零回应是最狠的反击，当你选择沉默不语，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不配进入到我的生活，你不配影响我的情绪，你所有的恶意在我的眼里都一文不值。他让那些伤害

情对我构不成任何的影响。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千里马要走很远的路，身上肯定是有沙尘的，根本没有时间去洗。如果整天在河里洗泥沙，那这个怎么能够叫千里马呢？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事情得做，就好像是奔跑的千里马，哪有时间去和烂人烂事去计较呀？真正的强者根本不会在意那些来自弱者的非议，因为当你站上了更高的地方，底下的声音再好再坏都已经传不到你的耳朵里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你越来越成功，越过越快乐，那些曾经攻击过你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攻击不仅没有伤害到你，反倒是成了你成长的垫脚石。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比任何回应都更加致命呢？

鲁迅在《半夏小集》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当年鲁迅和许多文人论战，针锋相对，文字犀利，但到了最后，对于那些他认定不值得的人，他连一个字儿都懒得写。不是写不过，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你的每一次回应都在给对方加戏，你的沉默才是对他最响亮的回答。对烂人最狠的报复，就是把情绪调成了静音模式。他演戏，你就看戏嘛；他算计，你无视；他想激怒你，可你偏不。你的沉默是在告诉他，你这点伎俩我看不上，你这个人我不在乎，而你的世界和我无关。钱钟书《围城》问世后风靡一世，赢得无数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的无端争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晦涩脱离现实，有人故意曲解书中的观点，甚至造谣他的创作缺乏原创性，借鉴西方作品。面对这些非议和诋毁，钱钟书先生从没有浪费时间去回应，他一贯拒绝无谓的采访，不与诋毁者争辩，也不刻意为作品辩解，只和杨绛先生闭门读书，潜心创作，留下了《管锥篇》等不朽巨著，留下了《管锥篇》等不朽巨著。无独有偶，钱学森也曾经遭遇过质疑和诋毁。当年他放弃国外优渥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毅然回国投身航天事业。有人恶意抹黑他，甚至暗中阻挠他的研究，散布他技术不行、难当重任的谣言。面对这些恶意，钱学森从未回应，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导弹航天研究当中，无视外界的流言，攻坚克难，潜心钻研。最终他用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和诋毁，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初心和能力。

鲁迅、钱钟书、钱学森的强大不在于能言善辩、善于反击，反倒是他们懂得沉默，懂得无视。他们都明白真正的价值无需向他人证明，而真正的清白无需用言语去辩解。对恶意诋毁你的人，零回应是最好的反击；对反复消耗你的人，零回应也是最好的解脱。这份无声的沉默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比激烈争辩更显底气，也是最清醒的从容。活得通透的人早就学会了沉默对待一切。

是非。在一档节目当中，有人问过蔡澜，如果有人在网上骂您，您怎么去看待呢？蔡澜的回答非常的干脆，对对方最大的侮辱就是不回答。面对他人的恶语，只有沉默是最高的蔑视。你必须得明白一个道理，有的人天生是来消耗你的，他们挑衅你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想看你失控。他们诋毁你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别人去彰显自己。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从今天开始吧，别再浪费时间去回应不值得的人，也别再浪费精力去解释、去争辩、去取悦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记住了，我们的沉默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体面、高贵和从容。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带来的《红尘来去一场梦》。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

0: 家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北海。

0: 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来关注以下内容：凝心聚力启新城，履职尽责谱新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谋良策。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田东县陇灶村党支部办好民生实事，助力乡村振兴。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8月29号至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5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5: 报告总结过去5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6: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7: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1: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8: 15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决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4个坚持系统推进铝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

0: 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的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旅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信：
2: 报告站位高远，袖珍五十，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3: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为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陈丽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用好又将好邻里、小巷管家等自治载体，补齐民生短板，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凝聚民生共治合力，用心用情办好街巷民生实事，不断提升老街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赵月、谢雨龙、黄友龙报道。十四五以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事关粮食安全的民生工程。在田东县临汾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汾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江祥：
5: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1: 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安全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6: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0000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1: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右江区龙川镇，当地瞄准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建设绿色蔬菜供应基地3000亩蔬菜基地，成为大湾区重要的职工菜篮子生产基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就近务工等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7: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

0: 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1: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100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从夯实良田根基到壮大特色产业，5年来百色农业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芒果是百色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之一，过去芒果

0: 覆盖果园50000亩，一个个智慧果园标准化基地的落地见效，生动展现了百色以设施农业为核心抓手，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稳步将农业大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强势发展动能的坚实步伐。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0000亩。白色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金神：
1: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0: 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推动全市农业发展稳步增长、稳中提质。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18.06亿元，一产增加值稳步扩容提速。十四五期末，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35.26亿元，较十三五末增加75.89亿元，年均增长5.7%，高于全区0.4%，连续5年增速跑赢全区，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农业根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一起来关注。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同时，为凝聚工作合力，通知压实了5部门协同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统筹政策宣讲、用工监督指导和纠纷调处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职业健康保护，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指导协调行业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工作，税务部门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优化税费服务，医保部门统筹做好相关医疗保障衔接工作，各部门还将建立工作协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宣传培训，针对政策实施中的重点难点开展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

0: 不久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真理，方便老人看病还是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1: 经过多方协调，县城至陇造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点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切实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题。陇造村群众周天文：
2: 现在要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可以到县城了，老人小孩出门都很安心，真真切切感受到政府对我们群众的关心。
1: 在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的同时，陇造村党支部深耕助学惠民工作，依托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教育发展。2022年至2026年，村里累计拿出2.1万元集体经济收益，为19名优秀学子和困难学生发放奖助资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受助学生王伟林：
3: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1: 出行有保障，求学有帮扶，一桩桩暖心实事落地见效，切实回应了群众的期盼。田东县祥州镇陇造村党支部始终扎根基层，心系民生，持续做实做细惠民服务，用点滴实干守护群众幸福生活，为乡村振兴添温赋能。节目最后来关注开学季，又将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洽报道。8月31号，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来到这所崭新的校园，开启了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昨天清晨，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的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4: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1: 上午8时许，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在学校运动场举行，全校师生肃立注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是学子们在新校园里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激励着孩子们在新的起点上奋发向上。升旗仪式结束后，新生们有序回到教室，迎来了意义非凡的开学第一课。各班班主任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互动交流，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
5: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6: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1: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右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随着首批学生的顺利入住，这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校园正式投入使用，为右江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 最后剩下的是淡如

0: 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

0: 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3: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4: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3: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5: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3: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2: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6: 就是。
2: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八月的百色瓜果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眼下，百色水栗树纽水土保持基地内的40亩葡萄园正值采摘旺季，一串串饱满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挂满藤架，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果香四溢，令人垂涎。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其间，采摘和品尝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乐趣。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喜获丰收，饱满厚实的八角果挂满枝头。近年来，利州瑶族乡持续盘活林业资源，推动传统八角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目前，该乡八角种植面积达4.27万亩，产业覆盖全乡9个村，持续带动群众依托山林资源稳定增收，八角产业已然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绿色摇钱树。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1日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充分整合全区优质科普资源，联动14个社区市、43家区直、中直单位，形成一个主场、10大联合行动、100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的立体化科普活动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新华网消息，记者31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

0: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人民网消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4亿元，观影人次达3.39亿，放映场次达3850万场，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暑期档历史新高。电影市场持续迸发活力，反映出大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旺盛需求，彰显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韧性与潜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3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

0: 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酸污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酸、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湿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 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气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气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文的12:03，此时此刻你锁定的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这个时间呢，就是小新陪着你在下班的路上听听歌、唠唠嗑的1052朋友圈。今天是星期二，是9月1号，我们正式的走进了崭新的9月份。那现在呢，早晚已经是明显感受到了初秋的凉意了，告别盛夏的燥热，奔赴秋日的明朗。愿我们在新的月份里心怀热爱，脚踏实地，遇见更好的自己。好的，这碗鸡汤我先干为敬。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呢，出现一个比较罕见的天气现象，就是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之后，在南海又再度加强为台风，感觉它复活了。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会不会影响广西的天气呢？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呢未来会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主要影响的是广东、海南沿海，对广西慢慢的变大了。大家早上出门记得背上薄外套。今天呢又将趋势晴天，气温呢是23到35摄氏度，从最低温呢就感觉得出来了，已经是比前两天呢是降了2-3度了。好了，现在陪伴我们的这首歌啊，就是用来迎接秋天的，来自汤宝如《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0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重点来关注盘百二级路。现在看到呢，从百色学院门口开始呢，进城的方向就已经是严重的拥堵了。这么长的路段，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所以呢，就是如果呢是从那个永乐方向要进城呢，还是趁早啊，就重新规划一下路线。那么出城方向呢，也是从站前大道的路口这里到隧道口门口哈，也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那另外呢，在火车站的接站口这里，现在看起来也是有小小的拥堵。而老城区方面呢，主要是在中山一二路还有东风这边。中山一路呢，是蘑菇亭公交车停靠站点，这里呢车辆密集缓行。金世纪商城到森林中心城这里呢，车辆也是逐渐的增多，而主要呢是在两大医院的门口，像右一附院啊，这个现在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而从六中到东风这个位置呢，也是双向车道呢也是拥堵了，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当中。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周末或者是下班之后去散步的一个赏花的好地方，就是咱们半岛公园。这两天有没有刷这个社交平台？有没有刷到这个半岛公园的向日葵花田呢？大片的向日葵迎着阳光盛放，金黄的花盘呢搭配上蓝天，还有旁边的绿地哈、勾勒出一幅非常治愈的秋日画卷，也是市民就近休闲拍照打卡的一个热门地。那这两天呢，刷朋友圈已经发现了一些姐姐阿姨们呢，已经是趁着早上这个空气清新的时候去那边漫步游玩拍照打卡了，好不惬意。成片的向日葵高低错落，微风拂过。

0: 似梦。
1: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五折。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2: 接下来再画个重点啊，加油这个。

学生的，有孩子的，得留意了。今天晚上8点呢，开学第一课正式播出。今天的主题叫我们的长征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引导教育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呢会在 CCTV 一综合频道播出，同时这个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可以观看回放。那么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收看，把红色故事讲给孩子听，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帮助孩子们开启充实的新学期。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美。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105.2，我是小新，陪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那么此时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呢？这个路况还好吗？

这首叫面包的滋味啊、哦，这个点儿哈，如果闻到面包的滋味哈，在下班路上应该是挺受不了的吧，饥肠辘辘的，会吗？你现在还好吗？好了，其实呢，很多人在中午的时候呢，会比较喜欢各种粉的滋味哈、哦。好了，想要吃到粉的滋味，那么路况呢得比较的平稳顺利哈，才能够尽早的这个享受到各种粉的滋味。那么现在如果呢你是在盘百二级路要进城的话呢，哇，那这个等待的时间呢要久一点了。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在百色学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开始严重的拥堵了。那么出城的位置呢，也是从站前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到隧道口这里哈，也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城东呢是火车站接站的这个路段，以及进站路祥云路口到农行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拥堵的。而老城区呢是主要在两大医院的门口，还有呢太平街、文明街哈、美食云集的各种粉的聚集地，那里呢也是交通压力有点大。好了，那关注完了天气这个路况之后呢，说一下天气啊。那这个台风沙达尔挺有意思的，它复活了，之前呢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又再度加强为台风。好在它呢主要影响的就是广东和海南那边，对广西是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的。那么咱们白色未来几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早晚的温差呢是逐渐的加大了，像今天又将去23到35这样的一个早晚的一个温差。

0: 一二三，
1: 不是天真的
0: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3: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完了，说到真正的快乐啊，开学了，真正快乐的是谁呢？这家长相对来说会松一口气吧，但是呢，家长也是要头疼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开学之后手机如何管理，就是孩子呢这个拿手机的这个问题。那么最近呢，多地就出台法规，对学生携带手机入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像重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相关的条例，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进入校园，严控校园内手机的使用。福建、广东、河南多地呢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法规。早在几年前，教育部呢也明确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可以把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禁止把手机带进课堂，学校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那现在呢，从校规升级为地方法规，给学校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专家也提醒啊，手机管理不能简单的一禁了之，要做到疏堵结合。一方面呢，管控上课玩手机，

迷游戏保护孩子的专注力，那么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现实的需求，比如说呢部分学生上下学需要联系家长，学校可以设置公用电话、学生电子证等替代方案。那么对家长来说呢，要做好家庭教育，和孩子约定好手机的使用规则，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手机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学会合理的使用，不被电子产品绑架。

0: 好了，既然关注跟手机有关的话题哈，这个一些准备换手机的朋友可能听到天都塌了。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国内多家主流手机品牌同步开启调价，不少机型价格呢出现上调，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这次调价呢覆盖了入门、中端和旗舰全价位段，华为、小米、荣耀等多个品牌的多款机型同步调整售价，部分高端旗舰机型的涨幅最高达到1000元，中端机呢涨幅呢是在200到500元区间。业内分析啊，这次集体调价和上游芯片的成本变化有一定的关系。那咱们打算换手机的朋友呢，在考虑机型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啊，就结合自己的实际的需求还有预算来理性的选择。购机之前呢，多对比一下官方商城正规渠道的价格，谨防买到翻新机。就是很多手机在涨价的时候，如果呢遇到特别便宜的、特别划算的，那就要考虑再三了。那暂时没有迫切的换机需求的，也可以再观望一下后续的市场变化。像我本来之前呢是想换手机的，现在呢是打算缝缝补补又三年，能用的就先凑合着吧。
1: 轻轻放

今天呢是9月1号了哈，进入9月呢，各类的职业资格考试、等级考试陆续开考。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广西考区9月份的重点考试安排。 9月12号举行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那想要从事教师行业的朋友呢，做好考前的准备。9月19到12号是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很多在校学生呢都会参加，9月15号起可以打运准考证。 那么除此之外呢，9月5到6号有注册测绘师、设备监理师考试， 9月12到13号有一级建造师、注册城乡规划师考试， 9月19号有审计、出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职业资格考试。 在这呢提醒各位考生，考试之前要核对好准考证的信息，确认考场、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备考呢要劳逸结合，调整好作息，放平心态。如果呢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可以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广西人事考试网查询官方的公告。好了，那么今天呢，101.5玩朋友圈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小心祝各位午安，马克巴卡。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3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1: 哈利波特，
2: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率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3: 都表示来这里，
2: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4: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2: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5: 奈威·隆巴顿。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2: 伤心呀，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3: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

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

0: 多性伴、无保护的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毕业是一个沉重的动词，也是一个让人一生难忘的名词，更是感动时流泪的形容词。又是一年毕业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缅怀青春，重温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0: 中，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1: 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当中纯真的感情和青春的迷茫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歌曲以木吉他为主导，搭配老狼质朴温暖的嗓音，勾勒出大学宿舍里兄弟之间的真挚情谊，成为一代人青春

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存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的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被唤醒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这里 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5: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6: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6: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

0: 久一些。
1: 说人话。
0: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1: 哦，这样啊。
0: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2: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同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居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7月20。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来关注以下内容：凝心聚力启新城，履职尽责谱新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谋良策。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田东县陇灶村党支部办好民生实事，助力乡村振兴。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8月29号至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化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5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1: 报告总结过去5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2: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3: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0: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4: 15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4个坚持系统推进履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
5: 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1: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
0: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赵月、谢雨龙、黄友龙报道。14五以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粮食

0: 安全是国之大者，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事关粮食安全的民生工程。在屏东县临汾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屏东县临汾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江祥：
1: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0: 按照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屏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安全保障。屏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2: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万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0: 屏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右江区龙川镇，当地瞄准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建设绿色蔬菜供应基地3000亩蔬菜基地，成为大湾区重要的职工菜篮子生产基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就近务工等方式，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3: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0: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100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从夯实良田根基到壮大特色产业，5年来，百色农业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芒果是百色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之一。过去，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植，广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管护。在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4000亩标准化芒果基地，900亩智能化灌溉系统已建成投用，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仪、智能扫码取水终端等智慧设备一应俱全，形成了全维度数字化管护体系。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4: 有这个病虫测报站告诉我们有从哪个阶段需要喷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0: 截至2025年底，田阳区已建成标准化水果基地23个，落地水肥一体化种植面积17415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果园5万亩，一个个智慧果园、标准化基地的落地见效，生动展现了百色以设施农业为核心抓手，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稳步将农业大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强势发展动能的坚实步伐。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

0: 综合试验站、七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万亩。白色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翟金神：
1: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0: 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推动全市农业发展稳步增长、稳中提质。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18.06亿元，一产增加值稳步扩容提速。十四五期末，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35.26亿元，较十三五末增加75.89亿元，年均增长5.7%，高于全区0.4%，连续5年增速跑赢全区，为百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农业根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一起来关注。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同时，为凝聚工作合力，通知压实了五部门协同职责，人力部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指导协调行业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工作，税务部门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优化税费服务，医保部门统筹做好相关医疗保障衔接工作，各部门还将建立工作协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宣传培训，针对政策实施中的重点难点开展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再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玉长熙、杨翘斗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

0: 的感、幸福感。近日，记者在屏东县祥州镇陇灶村看到，不少群众早早就在候车亭等候公交车，大家三三两两相互交流，脸上满是喜悦。据了解，此前村里的客运班线因为运营问题停运了一年多，没有公交车，村民往返县城只能骑电动车、摩托车。遇上刮风下雨恶劣天气，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出行都十分不便，恢复乡村公交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屏东县祥州镇陇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海：
1: 我们坚持把群众诉求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村里，方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0: 经过多方协调，县城至陇灶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点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切实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题。陇灶村群众周天文：
2: 现在要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

0: 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的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1: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0: 上午8时许，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在学校运动场举行，全校师生肃立注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是学子们在新校园里接受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激励着孩子们在新的起点上奋发向上。升旗仪式结束后，新生们有序回到教室，迎来了意义非凡的开学第一课。各班班主任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互动交流，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
2: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3: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0: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右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随着首批学生的顺利入住，这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新校园正式投入使用，为右江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一湖澄碧

0: 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
3: 听百色。
0: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他们从

0: 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助的效果，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4: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北京时间15: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

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前进号》，这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粤语摇滚作品，鼓励大家在失意沮丧的时候放下过往伤痛，抛开过去的包袱，向着目标继续奋斗，迎接全新的未来。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陈

五月天陈绮贞带来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五月天主唱阿信专为陈绮贞打造的作品，也是陈绮贞出道之后首次尝试男女对唱。歌曲融合了五月天的摇滚活力与陈绮贞的文艺清新气质，是一首跳出传统情歌套路的浪漫佳作，也是不少听友的青春记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洪家豪《逆时车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洪家豪带来的《逆时车站》，整首歌以简单纯粹的音乐质感，把一段逝去恋情的遗憾诠释得细腻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蛮不讲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蛮不讲理》。这首歌跳出了当时主流情歌的苦情套路，没有渲染失恋的伤痛，而是通过通透的视角完成了一次感情观的输出，把蛮不讲理定义成爱情里最本真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满舒克《曙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

0: 本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派对动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标准答案》。这首歌是一首慢速 R&B 舞曲，以探讨人生哲理为主题，围绕理想的生活是否必须拥有一切，若拥有一切是否快乐也会出现等命题展开思考，诠释了在充满规则与假象的成人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标准答案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带来《从前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从前说》，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华语流行抒情单曲，用999张车票等具象细节讲述为爱奔赴却最终错过的故事，唱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情感遗憾。下一首歌来听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词用一个人的失眠、两个人的画面的强烈反差，把独处时单向思念的孤独与怅惘描绘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温柔克制的嗓音唱出了很多人告别后未完成的眷恋。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分手季节》。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分手季节》。这首歌用秋日枫叶、季节变迁等意象来隐喻失恋后的怅惘情绪。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恰逢毕业季，汪苏泷对亲友、恋人的分离场景深有感触，希望通过这首歌陪伴正经历离别阶段的听众，传递分离不是结束，而是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

0: 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走向我是为了离开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真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真心》，这首歌讲述了少女为爱执着的故事，表达了有些风景稍纵即逝，哪怕

那穷尽一生跋涉也同样值得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特伦斯梦游仙境》。

0: 听到，
1: 拜拜。
2: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特伦斯梦游仙境》。这首歌翻唱自唱作人林家谦的作品，怪诞奇幻的风格打破了传统粤语抒情歌曲的刻板印象。他鼓励大家挣脱现实凡尘俗世的烦扰，不必深究真假，保有好奇心与内心的自由，相信怪诞世间始终可爱，传递出活在当下、拥抱自由的松弛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这首歌专门写给内心丰富、敏感细腻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I 人，也就是内向的人，刻画了内向的人在渴望理解与害怕被打扰之间的情感挣扎，传递出拒绝情感依附、优先选择自爱与自我和解的态度，被听众评价为是说出了爱人的心里话。下一首歌来听阿琳懂得。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琳带来的《懂得》。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来，多多水。

0: 色体。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那么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直到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开始注重控糖了，而控糖的第一步呢，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所以今天呢，将会梳理了日常饮食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容易导致血糖飙升的六大类食物，为大家控糖提供参考。首先啊，我们来聊聊两类直接快速升糖的食物。第一类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那典型的代表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甜不代表完全不能吃，但绝大多数甜味食品呢，都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相关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至两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高出了26%。比如说像甜甜圈，吃了之后啊，血糖上升速度非常快，属于吃完就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物。很多人觉得果酱、烤地瓜呢是天然的健康食材，实则呀暗藏升糖风险。果酱制作的时候呢，添加了大量的糖，还破坏水果膳食纤维。而烤地瓜呢，长时间烘烤之后，淀粉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吃完之后血糖上升速度特别的快。那么对于含糖高的食物，想要平稳的控糖，更推荐这样吃。比如说含糖饮料，我们把它替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还有这个无糖的咖啡。而甜点呢，我们偶尔少量的食用吧。果酱咱们优先选无糖款，并且少量吃。我们嘴

0: 第二大类食物，被打碎煮烂或者是做成糊汁的食物，典型代表有米糊、酒熬的粥、果汁。因为食物形态呀，直接影响升糖的速度，颗粒越细碎软烂，消化就越快，升糖波动就越大。米糊呢，经过破壁研磨，谷物的外层保护结构被破坏掉了，淀粉完全暴露出来，吃了之后血糖上升速度自然会大幅度加快。而长时间熬煮的粥里边的淀粉充分煮软，餐后血糖上升得更快。果汁呢，是流失了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喝的时候很容易过量摄入糖分，远不如直接吃完整的水果适合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通过管住嘴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含糖量高的食物，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食物容易导致血糖升高之外，精米白面主食和过油菜肴这两类食物也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大家都知道，精米白面主食的典型代表就是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我们常吃的精米白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去掉了谷物外层的麸皮和中间的胚芽，流失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剩下的主要是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淀粉。那么吃了之后呢，血糖上升速度普遍很快。研究表明啊，男性每天吃精白米超过280克，女性超过240克，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那么主食控糖更稳妥的吃法就是主食粗细搭配，白米搭配燕麦、杂豆、藜麦，白馒头呢换成全麦馒头或者是玉米面窝窝头，面包则选择全麦、黑麦，配料表干净简单的款式。还有呢，就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很多人会以为控糖只需要控制主食，其实呢，高脂肪的菜肴同样会影响控糖效果。炸茄盒、炸土豆片等食材吸油率是非常高的，长期吃高脂肪的食物会打乱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平衡，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这种敏感性下降正是血糖控制不住的核心原因，对体重超标、肥胖的人群影响更大。而多数的油炸菜品还会裹上面粉，添加糖分，油脂、淀粉、糖分三样叠加在一起，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平时更稳妥的吃法是尽量少吃油炸菜肴，优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烹饪方式。外出点餐呢，咱们可以避开干煸、油炸、酥香、脆皮、红烧这类菜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着聊啊，如何通过管住嘴控制血糖。刚才说了四类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食物，最后呢，我们来讲两类日常容易忽视、暗藏升糖隐患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勾芡的汤羹。很多汤品出锅的时候呢，会用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勾芡，这些淀粉煮软之后啊，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相当于额外吃了一份主食的淀粉量。那你想啊，正餐已经正常吃了主食，在长期喝这种勾芡的浓汤，会导致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对不对？因此呢，汤羹更稳妥的吃法就是喝汤优先选这个少油少盐的不勾芡的清汤。如果您偏爱浓稠的口感，喝完之后要适当的减少正餐里主食的摄入量，这样做就更为稳妥了。那第二类呢，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呢，主要是用精细加工的淀粉做原料，经过油炸、膨化处理之后，淀粉的结构变得松散，吃了之后呢，消化吸收速度很快，而且大多是高油高糖的，一小包的热量就接近一顿正餐了。那市面上大部分果蔬脆片是低温油炸的，脂肪含量超过了20%，还添加了糖、盐，这些根本不能替代新鲜果蔬和水果。

但如果你管不住嘴了怎么办？咱们还得控制血糖，可以这样选择，比如说原味的坚果、小浆果、无糖酸奶、圣女果。那膨化零食呢，咱们就选小包的，偶尔吃一点点，解解馋就行了，是不是？果蔬脆片呢，要选真空冷冻干燥的，没有添加油糖盐的食品。其实啊，饮食控糖没有捷径，不只是戒掉甜食就能稳住血糖。控糖的关键呢，在于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六类食物的摄入，长期坚持就能让血糖保持平稳，远离糖尿病前期的困扰。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0: 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万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8: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9: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8: 你们呢，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0: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8: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7: 1分钟？哦，起码5分钟。
11: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1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12: 北京时间18:30。
1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

0: 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

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0: 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

0: 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

0: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

0: 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

0: 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那么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直到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开始注重控糖了，而控糖的第一步呢，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所以今天呢，将会梳理了日常饮食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容易导致血糖飙升的六大类食物，为大家控糖提供参考。首先啊，我们来聊聊两类直接快速升糖的食物。第一类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那典型的代表有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甜不代表完全不能吃，但绝大多数甜味食品呢，都会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相关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至两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高出了26%。比如说像甜甜圈，吃了之后啊，血糖上升速度非常快，属于吃完就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的食物。很多人觉得果酱、烤地瓜呢是天然的健康食材，实则呀暗藏升糖风险。果酱制作的时候呢，添加了大量的糖，还破坏水果膳食纤维。而烤地瓜呢，长时间烘烤之后，淀粉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吃完之后血糖上升速度特别的快。那么对于含糖高的食物，想要平稳的控糖，更推荐这样吃。比如说含糖饮料，我们把它替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还有这个无糖的咖啡。而甜点呢，我们偶尔少量的食用吧。果酱咱们优先选无糖款，并且少量吃。我们嘴馋了一定要吃烤地瓜的话，那就少吃同等分量的主食，同时搭配蔬菜、肉、蛋、奶一起吃。我们再来聊聊直接快速升糖的第二大类食物，被打碎、煮烂或者是做成糊汁的食物，典型代表有米糊、酒熬的粥、果汁。

0: 汁，因为食物形态呀，直接影响升糖的速度，颗粒越细碎软烂，消化就越快，升糖波动就越大。米糊呢，经过破壁研磨，谷物的外层保护结构被破坏掉了，淀粉完全暴露出来，吃了之后，血糖上升速度自然会大幅度加快。而长时间熬煮的粥里边的淀粉充分煮软，餐后血糖上升得更快。果汁呢，是流失了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喝的时候很容易过量摄入糖分，远不如直接吃完整的水果适合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通过管住嘴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含糖量高的食物，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食物容易导致血糖升高之外，精米白面主食和过油菜肴这两类食物也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大家都知道，精米白面主食的典型代表就是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我们常吃的精米白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去掉了谷物外层的麸皮和中间的胚芽，流失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剩下的主要是容易被身体吸收的淀粉。那么吃了之后呢，血糖上升速度普遍很快。研究表明啊，男性每天吃精白米超过280克，女性超过240克，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那么主食控糖更稳妥的吃法就是主食粗细搭配，白米搭配燕麦、杂豆、藜麦，白馒头呢换成全麦馒头或者是玉米面窝窝头，面包则选择全麦、黑麦，配料表干净简单的款式。还有呢，就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很多人会以为控糖只需要控制主食，其实呢，高脂肪的菜肴同样会影响控糖效果。炸茄盒、炸土豆片等食材吸油率是非常高的，长期吃高脂肪的食物会打乱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平衡，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这种敏感性下降正是血糖控制不住的核心原因，对体重超标、肥胖的人群影响更大。而多数的油炸菜品还会裹上面粉，添加糖分，油脂、淀粉、糖分三样叠加在一起，会进一步的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那么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平时更稳妥的吃法是尽量少吃油炸菜肴，优先蒸、煮、炖、凉拌、清炒的烹饪方式。外出点餐呢，咱们可以避开干煸、油炸、酥香、脆皮、红烧这类菜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着聊啊，如何通过管住嘴控制血糖。刚才说了四类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食物，最后呢，我们来讲两类日常容易忽视、暗藏升糖隐患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勾芡的汤羹。很多汤品出锅的时候呢，会用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勾芡，这些淀粉煮软之后啊，特别容易被身体吸收。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相当于额外吃了一份主食的淀粉量。那你想啊，正餐已经正常吃了主食，在长期喝这种勾芡的浓汤，会导致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对不对？因此呢，汤羹更稳妥的吃法就是喝汤优先选这个少油少盐的不勾芡的清汤。如果您偏爱浓稠的口感，喝完之后要适当的减少正餐里主食的摄入量，这样做就更为稳妥了。那第二类呢，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呢，主要是用精细加工的淀粉做原料，经过油炸膨化处理之后，淀粉的结构变得松散，吃了之后呢，消化吸收速度很快，而且大多是高油高糖的，一小包的热量就接近一顿正餐了。那市面上大部分果蔬脆片是低温油炸的，脂肪含量超过了20%，还添加了糖、盐，这些根本不能替代新鲜果蔬和水果。但如果你管不住嘴了怎么办？咱们还得控制血糖，可以这样选择，比如说原味的坚果。

小浆果、无糖酸奶、圣女果。那膨化零食呢，咱们就选小包的，偶尔吃一点点，解解馋就行了，是不是？果蔬脆片呢，要选真空冷冻干燥的，没有添加油糖盐的食品。其实啊，饮食控糖没有捷径，不只是戒掉甜食就能稳住血糖。控糖的关键呢，在于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六类食物的摄入，长期坚持就能让血糖保持平稳，远离糖尿病前期的困扰。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举行，陈刚主持并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姚春做专题报告。
1: 陈刚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
2: 广西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号，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在南宁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邀请国家岐黄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姚春做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报告中，姚春结合多年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广西实际，围绕中医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广西中医药做了什么，广西中医药未来怎么干，通过详实数据和生动案例，深入浅出为大家上了一堂中医药发展课，用6个全国领先介绍了广西中医药资源家底，阐述了贵十位标准体系建设，科普了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展望了广西中医药未来发展前景。陈刚在主持讲话中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开放促产业，以产业带事业，以事业促民生，以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深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健全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基层实用人才梯次培养体系。要认真谋划做好广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守正创新，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一线一品，强化科技赋能和1、2、3产融合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中医药合作，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胃病、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独特优势，把中医药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生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两院主要领导、在庸区职、中职驻贵单位、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报告。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正大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一行。陈刚对谢炳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正大集团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即将建成运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现代绿色化工等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0: 正大集团是知名侨资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正大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贵投资布局，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深化双方在绿色化工、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拓展东盟国家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谢炳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正大集团在贵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独特，资源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等优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优化投资布局，加快推进绿色化工、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易觉等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扎实深入开展。自治区党委认真落实党中央统一部署要求，坚决扛牢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力指导下，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关键在于压实责任，以上率下，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自治区党委把学习教育作为全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第一时间研究部署，党委常委会专题审议实施方案，建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同志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学习教育一开始就提出五要五不要要求，带头谋划部署，带头领学建学，带头调研指导，带头检视整改，为全区做出示范表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自治区政府党组、自治区政协党组和党员领导干部结合自身实际，抓实学习教育，形成自治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头雁效应。我区创新实施三包联制度，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社区市，延伸到重点县市区，社区市党员领导干部包联县市区，延伸到重点乡镇街道，县市区党员领导干部包联到乡镇街道，延伸到重点村社区，构建起三级穿透式责任链条。区市县三级领导干部累计组织各类学习研讨2892次，带动3.9万多名党员群众参与，让理论学习走出会场，走进基层，浸润人心。思想的罗盘校准方向，最终要落实落地，践行见效。我区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三包联制度的重要落脚点，推动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民生实效。各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下访3.8万多人次，累计协调解决各类突出问题4017个，切实把问题清单逐项转化为惠民利民的实际账单。为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自治区党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创新开展区市县三级联动学习研讨，把理论学习搬到问题多、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基层一线，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三个行动，推动理论学习向基层延伸、向实践聚焦。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重要要求，自治区党委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经过充分研讨论证，出台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的决定，明确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为向海经济提质升级擘画清晰路径。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长期以来，山林、土地、水利三大纠纷涉及利益格局复杂，时间跨度长，矛盾积累深，成为我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今年的自治区新春第一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各级领导干部全力推进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5712件，已化解4028件，涉及全区25万户、96.5万人、69.8万亩土地的三大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学习教育重在知行合一，务求实效，最终要落到解决实际问题、补齐发展短板上。我区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自治区党委从学习教育一开始就部署开展5个专项治理，深入分析指出全区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存在的10种突出表现，明确提出3个更新工作要求，即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持续更新，结合具体工作的切入角度不断更新，确保问题见底，措施践行，整改见效。面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引发的特大暴雨灾害，自治区党委深刻复盘检视，全面反思不足，坚持厉行厉改，综合施治，统筹推进抗洪救灾与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双线排查整治工作。自治区领导带队组成18个工作组，在全区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方案，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一系列务实举措在近期迎战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实战大考中得到检验。自治区党委坚决亮明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根本立场，加大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发现、问题成因的调研力度，加大历史积案旧案解决力度，加大转变作风力度，下大力气解决发展最迫切、群众最期盼的现实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惠民生、促发展、保稳定的具体实践中。全区共查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3305个，制定整改措施9733条，已完成8780条，完成率90.2%，聚焦重点领域，实施10大为民办实事工程，筹措资金913亿元，办成民生实事9735件，推动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2831个。强力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排查涉重污染源8000多个，发现问题1919个，1564个厉行厉改类污染源全部整改消耗。一组组数据见证作风之变，一件件细碎民生小事，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保障和改善民生根基在于高质量发展。世纪工程平路运河通航筹备提及不稳，今年9月即将通航。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242.34亿元，同比增长9.4%，电动汽车、锂电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较快增长。我区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大局，突出用业绩说话的实干导向，将学习教育深度融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2个生态等重点工作。着眼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我区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把学习教育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从根源上防范政绩观跑偏走样。目前一批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机制逐步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次阶段性集中学习，而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终身的必修课。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立党卫

0: 工的立场，锚定为民造福的目标，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在政治、思想、行动、作风上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的重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党性与个性、大局与小局、务虚与务实、经常与非常、前绩与险绩、底线与高线等的辩证关系，始终以党性涵养和矫正个性，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广西工作，把怎么看谋划思路转化为怎么干具体措施，平常时候看得出来，重大考验时冲得上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在严守纪律底线中攀登事业发展高线，争当善于领跑的闯将干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等各社区市委党校以视频会议形式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0: 9月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这是国新办连续23年就东博会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分别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4: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
3: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说，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峰会期间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5: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3: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新增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

0: 8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设置上，重点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面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 南 A 社区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今年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精选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共400多款。
1: 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就是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 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
0: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越南通讯社等媒体记者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发布会通过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
2: 广西台消息。 8月31号，平陆运河首艘指挥管理船“平陆001”交付使用，总长39.20米，型宽7.50米，型深2.70米，总吨254吨，续航力不低于600公里，为智能指挥船搭载了北斗定位、自动识别、电子海图、雷达、回声、侧身仪等先进系统及航道巡查、通航调度、水上应急指挥等功能于一体，是运河上第一艘正式入列的指挥。 指挥管理船当天，钦州海事局签发首本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同批共4名海港引航员获得平陆运河引航员适任资格，为运河全线通航后的外轮和海船进江提供坚实保障。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有大量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广西内河水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籍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 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指导下，广西海事局联合相关单位、科学制定培养方案，8月下旬首批引航员在南宁和平陆运河试航船上完成了试任考试和实操评估。首批平陆运河引航员证书的签发，结束了广西无内河引航员的历史，为外国籍船舶和大型海船通过平陆运河进入南宁内河港口提供专业引航人才支撑。广西台消息。 8月31号，衡州市灾后重建房屋交付仪式在孝义镇六兰村举行，首批2栋重建住房正式交付给受灾群众。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遭遇洪涝灾害，云表镇、孝义镇等多处村屯严重受灾，部分房屋倒塌。灾情发生后，衡州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统筹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加快推进损毁房屋重建工作。 重建工地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在云表镇南康村委逐步村，原建队伍克服施工场地狭窄、建材紧缺等困难，2班倒连续作业从开工到封顶仅用时7天。孝义镇六兰村首批13栋重建房屋同步封顶，从进场到主体封顶仅用时20天。由衡州茉莉花投资集团承建的首批2栋新区，8月2号开工，8月31号竣工。按照工期目标顺利完成交付，衡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抓实房屋修缮重建、基础设施恢复、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等工作，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安居乐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8月31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林业局在南宁举办2026年乡村振兴领域重大项目正金启现场融资对接会，近百个项目业主。

0: 与24家金融机构沟通洽谈，现场授信签约42.23亿元。
1: 9月1号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联动14个社区市、43个区直中直单位，形成一个主场、10大联合行动、100场重点活动、1000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的立体化科普活动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0: 8月29号至30号，2026年广西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展演复评在南宁举行。48件原创群众文艺作品集中亮相，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4大门类。活动同步在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超过40万。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和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2: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1: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罗霞、黄艳平、梁立生报道。8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确定了我市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现代化百色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2: 来自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王璐霞代表说，市委报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部署路径准，听后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作为奋战在基层三农战线上的党代表，他十分关注动物疫病防控这项基础性工作。王璐霞谈到，近年来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任务持续加重，但基层动物防疫专业力量薄弱，队伍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依旧存在。他建议市级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视与扶持力度，研究出台全市村级动物疫病防治源管理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统一待遇保障标准，强化对各县市区工作指导督促，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细，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1: 来自基层的代表龙宇晶表示，报告明确支持纳坡县建设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稳定的边境县。平孟镇地处对外开放前沿，既是守边固防一线，也是兴边富民主战场。他将把平孟发展主动融入全市沿边发展大局，扛牢守边固边责任，深挖口岸区位特色农业落地加工优势，加快推进边境口岸小城镇建设，促进边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发展目标。
2: 报告明确的工业强势发展目标，为全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明确实干举措，全力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来自田东县代表团的潘华强代表表示，报告锚定工业强势的目标，为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后续他将立足本职工作，聚焦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升级，加大科研赋能力度，推动各类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全力助推全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
1: 来自市国资委代表团的秦琦代表表示，将立足国企职能定位，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度参与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全链条产业发展思维，聚焦现代物流赛道，重点培育壮大大宗物流、冷链物流等重点业态，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配套，打通产业流通堵点，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2: 报告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提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民生重点领域，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0: 传承老一辈天津支边医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打造护理文化品牌。
1: 来自纳坡县代表团的黄祥信代表表示，作为边境县高中负责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立足教育本职，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国门教育，深耕边疆育人阵地，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贡献纳坡教育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陈慧、赵月、谢雨龙、黄有龙报道。近年来，特别是五年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在田东县临冯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冯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主任李江祥：
2: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0: 按照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生产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3: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0000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0: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4: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0: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百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过去，百色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养，果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管护。在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4000亩标准化芒果基地，900亩智能化灌溉系统已建成投用，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仪、智能扫码取水终端等智慧设备应有尽有，形成了全维度数字化管护体系。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5: 有这个病虫测报站告诉我们有什么虫，哪个阶段需要喷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

0: 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1: 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万亩。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翟精神。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3: 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据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又将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怡报道。8月31日，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进入这所崭新的学校，开启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当天清早，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4: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刘雨玲：
5: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姚青云：
6: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又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
3: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玉长西、杨翘豆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 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

0: 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近日，记者在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看到，不少群众早早就在候车亭等候公交车，大家三三两两相互交流，脸上满是喜悦。据了解，此前村里的客运班线因为运营问题停运了一年多，当地群众出行十分不便，恢复乡村公交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海：
1: 我们坚持把群众诉求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村里，方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0: 经过多方协调，田东县城到陇灶村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时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切实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问题。陇灶村村民周天文：
2: 现在要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可以到县城了，老人小孩出门都很安心，真真切切感受到政府对我们群众的关心。
0: 在解决群众出行难的同时，陇灶村党支部深耕助学惠民工作，依托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教育发展。5年来，村里累计拿出2.1万元集体经济收益，为19名优秀学子和困难学生发放奖助学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受奖励学生王伟玲：
3: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4: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出生缺陷防控、常见疾病致残预防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健康理念。活动还同步设置免费义诊服务专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听力筛查等便民服务，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支持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田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黄谦：
5: 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残疾预防宣传和康复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源头有效防控致残的风险，同时不断完善助残会场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进健康田阳高质量发展。
0: 田林荣媒记者魏朝胜、通讯员雷平报道。近日，田东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文旅等部门对田陵城区东帐水街辖区内公共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向场所负责人反馈，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督促其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安全风险。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辖区公共娱乐场所消防管控力度，有效提高了场所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4: 日前，广西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

0: 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0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城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 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2: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3: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气里大整治专

0: 向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污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

0: 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电器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 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 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成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 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是的，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 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 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在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2: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
3: 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这里是 FM 105.2
5: 百色综合广播，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装修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

0: 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前进号》，这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粤语摇滚作品，鼓励大家在失意沮丧的时候放下过往伤痛，抛开过去的包袱，向着目标继续奋斗，迎接全新的未来。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陈绮贞带来《私奔到月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陈绮贞带来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五月天主唱阿信专为陈绮贞打造的作品，也是陈绮贞出道之后首次尝试男女对唱。歌曲融合了五月天的摇滚活力与陈绮贞的文艺清新气质，是一首跳出传统情歌套路的浪漫佳作，也是不少听友的青春记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洪家豪《逆时车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洪家豪带来的《逆时车站》，整首歌以简单纯粹的音乐质感，把一段逝去恋情的遗憾诠释得细腻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蛮不讲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蛮不讲理》。这首歌跳出了当时主流情歌的苦情套路，没有渲染失恋的伤痛，而是通过通透的视角完成了一次感情观的输出，把蛮不讲理定义成爱情里最本真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满舒克《曙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满舒克带来的《曙光》，这是一首鼓舞人心的作品。满舒克以独特充满力量的声音进行演绎，旨在抚慰那些陷入生活困顿却又不甘放弃跳动的心，鼓励听众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4: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北京时间21:30，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派对动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刘瑞琦带来《标准答案》。

生活是否必须拥有一切，若拥有一切是否快乐也会出现等命题展开思考，诠释了在充满规则与假象的成人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标准答案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带来《从前说》。

的华语流行抒情单曲，用999张车票等具象细节，讲述为爱奔赴却最终错过的故事，唱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情感遗憾。下一首歌来听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词用一个人的失眠、两个人的画面的强烈反差，把独处时单向思念的孤独与怅惘描绘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温柔克制的嗓音唱出了很多人告别后未完成的眷恋。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分手季节》。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分手季节》。这首歌用秋日枫叶、季节变迁等意象来隐喻失恋后的怅惘情绪。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恰逢毕业季，汪苏泷对亲友、恋人的分离场景深有感触，希望通过这首歌陪伴正经历离别阶段的听众，传递分离不是结束，而是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别急，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0: 喂，119吗？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丽比带来的《走向我是为了离开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真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真心》。这首歌讲述了少女为爱执着的故事，表达了有些风景稍纵即逝，哪怕穷尽一生跋涉，也同样值得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特伦斯梦游仙境》。

0: 尽头，拜拜。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特伦斯梦游仙境》，这首歌翻唱自唱作人林家谦的作品，怪诞奇幻的风格打破了传统粤语抒情歌曲的刻板印象，他鼓励大家挣脱现实凡尘俗世的烦扰，不必深究真假，保有好奇心与内心的自由，相信怪诞世间始终可爱，传递出活在当下拥抱自由的松弛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足够》，这首歌专门写给内心丰富敏感细腻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I 人，也就是内向的人，刻画了内向的人在渴望理解与害怕被打扰之间的情感挣扎，传递出拒绝情感依附，优先选择自爱与自我和解的态度，被听众评价为是说出了爱人的心里话。下一首歌来听阿琳懂得。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琳带来的《懂得》。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3: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0: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罗霞、黄艳平、梁立生报道。8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确定了我市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现代化百色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踔厉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来自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王璐霞代表说，市委报告政治站位高，关注动物疫病防控这项基础性工作。王璐霞谈到，近年来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任务持续加重，但基层动物待遇保障标准强化，对各县市区工作指导督促，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细，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0: 来自基层的代表龙宇京表示，报告明确支持纳坡县建设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稳定的边境县。平孟镇地处对外开放前沿，既是守边固防一线，也是兴边富民主战场。他将把平孟发展主动融入全市沿边发展大局，扛牢守边固边责任，深挖口岸区位特色农业落地加工优势，加快推进边境口岸小城镇建设，促进边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发展目标。
1: 报告明确的工业强势发展目标，为全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明确实干举措，全力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来自田东县代表团的潘华强代表表示，报告锚定工业强势的目标，为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后续他将立足本职工作，聚焦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升级，加大科研赋能力度，推动各类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全力助推全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
0: 来自市国资委代表团的秦琦代表表示，将立足国企职能定位，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度参与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全链条产业发展思维，聚焦现代物流赛道，重点培育壮大大宗物流、冷链物流等重点业态，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配套，打通产业流通堵点，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1: 报告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提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民生重点领域，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和美好生活期盼。来自龙林代表团的杨雪梅代表说，报告围绕智慧医疗、特色文化、医共体建设、传染病防控、中医药创新发展作出部署，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指明实践路径。杨雪梅表示，将立足龙林卫健实际，抓好落地落实，传承老一辈天津支边医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打造护理文化品牌。
0: 来自纳坡县代表团的黄祥信代表表示，作为边境县高中负责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立足教育本职，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国门教育，深耕边疆，育人阵地，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贡献纳坡教育力量。
1: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赵月、谢雨龙、黄有龙报道。近年来，特别是五年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在田东县临逢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逢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主任李江祥，
2: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 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

0: 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1: 按照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汉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生产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2: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万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1: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3: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前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1: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百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过去百色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养，果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管护。在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4000亩标准化芒果基地，900亩智能化灌溉系统已建成投用，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仪、智能扫码取水终端等智慧设备应有尽有，形成了全维度数字化管护体系。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4: 有这个病虫测报站告诉我们有什么虫，哪个阶段需要喷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1: 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万亩。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翟精神：
5: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行动方案，今年就落实奖补资金4800万元，重点支持设施蔬菜、设施果园和糖六蔗水肥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动特色农业提档升级。
6: 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熊月熙，通讯员杨善清报道。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 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

0: 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据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又将柔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怡报道。8月31日，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进入这所崭新的学校，开启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当天清早，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2: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刘雨玲：
3: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姚青云：
4: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又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
0: 长西杨翘斗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学生发放奖助学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受奖励学生王伟玲：
5: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1: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出生缺陷防控、常见疾病致残预防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健康理念。活动还同步设置免费义诊服务专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听力筛查等便民服务，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支持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田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黄谦：
6: 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残疾预防宣传和康复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源头有效防控致残的风险，同时不断完善助残会场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进健康田阳高质量发展。
0: 田林荣媒记者魏朝胜、通讯员雷平报道。近日，田东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文旅等部门 对田陵城区东障水街辖区内公共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向场所负责人反馈，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其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安全风险。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辖区公共娱乐场所消防管控力度，有效提高了场所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1: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带来的《太傻》。这里是全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整首歌听下来，其实最扎心的并不是等待本身，而是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回应。恰巧我们今天阅读到的这篇暖文章也是和回应有关系。那么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的这篇暖文章，它的题目就是对一个人最

在你的心里已经失去了被回应的价值，连被讨厌的资格他都没有了。民国时期有一位叫做黄凯尔的学者，他才华横溢，性格耿直，因此呢会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和诋毁。当时有个人故意在公开场合嘲讽他，说他的学问都是抄袭过来的，说他徒有虚名。私下里头还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品行不端。面对这些恶意诋毁和嘲讽，黄凯从来都没有选择回应。朋友劝他应该站出来反驳的，至少证明自己清白。可是黄凯却笑着说，我的学问不是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的，我的人品也不是靠别人。他依旧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每天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管外界的流言蜚语，也不管了沉默当中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可笑，感觉到最深的羞辱和挫败。更重要的是零回应，能够让你远离消耗和纠缠，守护好自己的情绪和能量，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的人和事上。有人问余光中，有人天天找你茬儿，你从不回应，这是为什么呀？余光中的回答是，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不搭理他，说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你看，这就是成年人该有的格局，不纠缠不是懦弱，而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浪费口舌。不回应不是没看见，而是你的言行对我构不成任何的影响。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让对方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千里马要走很远的路，身上肯定是有沙尘的，根本没有时间去洗。如果整天在河里洗泥沙，那这个怎么能够叫千里马呢？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事情得做，就好像是奔跑的千里马，哪有时间去和烂人烂事去计较呀？真正的强者根本不会在意那些来自弱者的非议，因为当你站上了更高的地方，底下的声音再好再坏都已经传不到你的耳朵里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当你越来越成功，越过越快乐，那些曾经攻击过你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攻击不仅没有伤害到你，反倒是成了你成长的垫脚石。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比任何回应都更加致命呢？

鲁迅在《半夏小节》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当年鲁迅和许多文人论战，针锋相对，文字犀利，但到了最后，对于那些他认定不值得的人，他连一个字儿都懒得写。不是写不过，而是没有必要，因为你的每一次回应都在给对方加戏，你的沉默才是对他最响亮的回答。对烂人最狠的报复，就是把情绪调成了静音模式。他演戏，你就看戏嘛，他算计，你无视，他想激怒你，可你偏不。你的沉默是在告诉他，你这点伎俩我看不上，你这个人我不在乎，而你的世界和我无关。钱钟书围城问世后风靡一世，赢得无数赞誉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的无端争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晦涩脱离现实，有人故意曲解书中的观点，甚至造谣他的创作缺乏原创性，借鉴西方作品。面对这些非议和诋毁，钱钟书先生从没有浪费时间去回应，他一贯拒绝无谓的采访，不与诋毁者争辩，也不刻意为作品辩解，只和杨绛先生闭门读书，前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感觉，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

0: 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2: 日前，广西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罗霞、黄艳平、梁立生报道。8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确定了我市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现代化百色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光荣使命催人奋进。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2: 来自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王璐霞代表说，市委报告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时，部署路径准，听后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作为奋战在基层三农战线上的党代表，他十分关注动物疫病防控这项基础性工作。王璐霞谈到，近年来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任务

0: 持续加重，但基层动物防疫专业力量薄弱，队伍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依旧存在。他建议市级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视与扶持力度，研究出台全市村级动物疫病防治源管理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统一待遇保障标准，强化对各县市区工作指导督促，压实属地责任，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细，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1: 来自基层的代表龙宇京表示，报告明确支持纳坡县建设产业兴旺、百姓安居、社会稳定的边境县。平孟镇地处对外开放前沿，既是守边固防一线，也是兴边富民主战场。他将把平孟发展主动融入全市沿边发展大局，扛牢守边固边责任，深挖口岸区位特色农业落地加工优势，加快推进边境口岸小城镇建设，促进边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发展目标。
0: 报告明确的工业强势发展目标，为全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引发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明确实干举措，全力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来自田东县代表团的潘华强代表表示，报告锚定工业强势的目标，为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后续他将立足本职工作，聚焦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升级，加大科研赋能力度，推动各类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落地投产，助力传统工业产业迭代升级，全力助推全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建设。
1: 来自市国资委代表团的秦琦代表表示，将立足国企职能定位，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在产业发展方面，深度参与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全链条产业发展思维，聚焦现代物流赛道，重点培育壮大大宗物流、冷链物流等重点业态，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配套，打通产业流通堵点，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0: 报告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聚焦教育提质、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民生重点领域，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和美好生活期盼。来自龙林代表团的杨雪梅代表说，报告围绕智慧医疗、特色文化、医共体建设、传染病防控、中医药创新发展作出部署，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指明实践路径。杨雪梅表示，将立足龙林卫健实际，抓好落地落实，传承老一辈天津之边医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打造护理文化品牌。
1: 来自纳坡县代表团的黄祥庆代表表示，作为边境县高中负责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立足教育本职，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国门教育，深耕边疆育人阵地，为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贡献纳坡教育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岑慧、赵月、谢雨龙、黄有龙报道。近年来，特别是五年来，百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力培优壮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加快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把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盛世，绘就出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图景。在田东县临冯镇，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全面升级，纵横交错的沟渠将水源精准输送至每一块田地，以往受缺水制约、产量不稳的耕地实现稳定灌溉。田东县临冯镇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主任李江祥，
2: 经过这次修缮高标准农田水利项目了之后，渠道也修好了，群众灌溉面积的话，从原来的200亩左右，现在提升到1000亩以上。
0: 按照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建设标准， 田东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与改造提升，让零散良田变身高产稳产良田，提振农户种植信心，筑牢粮食生产保障。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股长李秋元：
3: 2019年以来，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2万亩，建一遍，整一遍，发挥效益良好，群众满意度很高。
0: 田东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喜人成效，正是百色着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工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389.78万亩，总产量113.11万吨。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推进，累计建成83.06万亩，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在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同时，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右江区龙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班海军：
4: 我们把蔬菜产业作为全镇发展的头号工程，如今连片种植3000亩，带动近80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0: 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13+1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成功打造了芒果、柑橘、蔬菜、油茶等多个百万亩级产业集群，培育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值超50亿元优势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累计成功申报国家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个，农业产业强镇15个，现代农业产业园6个。百色芒果连续5年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品牌价值突破112亿元，小特产实现了向大产业的华丽转身。过去，百色芒果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管护、经验种养，果品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为破解传统种养痛点，百色各芒果主产区积极布局智慧农业设施，以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赋能田间管护。在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4000亩标准化芒果基地，900亩智能化灌溉系统已建成投用。气象监测站、虫情测报仪、智能扫码取水终端等智慧设备应有尽有，形成了全维度数字化管护体系。田阳区纳坡镇上兴村芒果种植户李汉杰：
5: 有这个病虫测报站告诉我们有什么虫，哪个阶段需要喷药，都来得比较及时，所以今年芒果的产量比往年增长20%。
0: 十四五以来，我市累计建成6个国字号科技创新平台，1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百色综合试验站，7个县域特色作物试验站，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4.5%。截至2025年底，全市设施种植业总规模已超过53万亩。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翟精神：
6: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全市将进一步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已经出台了现代设施农业提升3年。

0: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健康等多项刚性要求。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了统一规范、方便操作，通知同步配发了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上，用人单位必须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方面，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的岗位和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加强日常健康关爱。据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结合地方实际细化落实路径，将推动政策在全区落地见效，持续规范超龄用工秩序，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又将柔媒记者林华、通讯员庞丽珍、钟金怡报道。8月31日，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迎来了首个开学季，900多名学子满怀憧憬，陆续进入这所崭新的学校，开启人生求学路上的新篇章。当天清早，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校门口热闹非凡，老师们守候在校门两侧，用温暖的笑容迎接每一位新生到来。孩子们背着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脸上洋溢着对校园生活的无限向往。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教师吴宝丽：
2: 为了迎接新生，我们利用假期装扮好教室，新学期开启，愿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勇敢探索，快乐成长。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刘雨玲：
3: 我最喜欢我们学校大大的运动场，以后我要和我的朋友去那里踢足球。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学生姚青云：
4: 我最喜欢我们班教室，有很多同学，老师对我们很好。
1: 又江区龙井第六小学是又江区重点民生工程，该校占地102亩，规划设置39个教学班，可新增1755个学位。
0: 田东荣媒记者黄东学、玉长西、杨翘斗报道。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近年来，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为民解忧，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近日，记者在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看到，不少群众早早就在候车亭等候公交车，大家三三两两相互交流，脸上满是喜悦。据了解，此前村里的客运班线因为运营问题停运了1年多，当地群众出行十分不便，恢复乡村公交成了村民最大的心愿。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国海：
5: 我们坚持把群众诉求放在第一位，一直是对接各个部门，就是希望公交车重新改进村里，方便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线路运行情况，收集群众意见，把这件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0: 经过多方协调，田东县城到陇灶村的公交线路重新开通，公交车每天早上8时准时从村里开往县城，实惠的票价，稳定的班次，

0: 是解决了村民短途出行难问题。陇灶村村民周天文：
1: 现在又有公交车了，10块钱就可以到县城了，老人小孩出门都很安心，真真切切感受到政府对我们群众的关心。
0: 在解决群众出行难的同时，陇灶村党支部深耕助学惠民工作，依托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教育发展。5年来，村里累计拿出2.1万元集体经济收益，为19名优秀学子和困难学生发放奖助学金，用心鼓励学子勤学奋进，为家乡发展储备人才。田东县祥州镇陇灶村受奖励学生王伟玲：
2: 这一笔奖学金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它既代表了村里对我们的支持，也代表了大家对我们学习的鼓励和努力的肯定。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在学有所成之时，我也会回到家乡，用我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3: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出生缺陷防控、常见疾病致残预防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健康理念。活动还同步设置免费义诊服务专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听力筛查等便民服务，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支持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田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黄谦：
4: 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残疾预防宣传和康复服务，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源头有效防控致残的风险，同时不断完善助残会场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力推进健康田阳高质量发展。
0: 田林荣媒记者魏朝胜、通讯员雷平报道。近日，田东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文旅等部门对田陵城区东帐水街辖区内公共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当场向场所负责人反馈，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其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安全风险。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辖区公共娱乐场所消防管控力度，有效提高了场所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命催人奋进，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沃土生金，产业兴农，百色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3: 日前，广西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 总会终结，惊喜

0: 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纬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 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

0: 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 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

0: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4-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1: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9: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6: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

0: 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举行，陈刚主持并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姚春做专题报告。
2: 陈刚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
2: 广西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号，广西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系列讲座第136讲在南宁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邀请国家岐黄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姚春做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报告中，姚春结合多年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广西实际，围绕中医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广西中医药做了什么、广西中医药未来怎么干，通过详实数据和生动案例，深入浅出为大家上了一堂中医药发展课，用六个全国领先介绍了广西中医药资源家底，阐述了贵十位标准体系建设，科普了常见疾病防治知识，展望了广西中医药未来发展前景。陈刚在主持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开放促产业，以产业带事业，以事业促民生，以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深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健全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基层实用人才梯次培养体系。要认真谋划做好广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守正创新，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一线一品，强化科技赋能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中医药合作，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要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胃病、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独特优势，把中医药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生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两院主要领导、在庸区职、中职、驻贵单位、在职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聆听报告。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正大产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炳一行。陈刚对谢炳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正大集团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即将建成运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持续扩大对内 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现代绿色化工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正大集团是知名侨资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正大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贵投资布局，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深化双方在绿色化工、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拓展东盟国家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谢炳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正大集团在贵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独特，资源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正大集团将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等优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优化投资布局，加快推进绿色化工、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府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学习教育目标要求，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